播电台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9月19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